问大家的就是你自己有哪些自己骗自己的运动常态，这个运动真的就是说为了运动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准备，结果到头来呢发现其实是无用功。那比如说突然心血来潮，立志脱离沙发摊成为运动健将，然后花了一个通宵买了全套的运动装备，最后呢只穿过一次用来自拍了。我相信这真的是大多数人的常态。继续来分享宇宙人的你以为。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我们常常用这个小小的身躯，但是有大大的能量来形容那一些个子比较矮小，可是声音很洪亮，唱功很好的那一些歌手们。

下来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叫做你曾经无聊到什么地步，无聊到一定境界，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有人在吃草莓前把这个草莓上的籽子都用牙签给剃了，这真的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做法，不过听上去还挺有趣的。你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送上破树所带来的好好的。

0: 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 Say You。

大家对于一些踏实的小癖好的习惯，那就有人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被子夹在两腿中间，这样才会有踏实感，才睡得着。好吧，这也算一条，好像因为我也有这样子的习惯。接下来这一首歌，它不是无花果，它的名字叫花无果，来自江映蓉。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分享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和张学友。

我在想，也许人的梦想都不止一个，特别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梦想。但也许会不会有人一个都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呢，在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领域上却做了很多年，相对人来说是一种痛苦。所以呢，为什么不跳出这个圈圈，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去奔着你向往的地方去。继续来听到辛晓琪的这首《玻璃》。有些

0: 师，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分享维利安的《心醉心碎》。

前几天还在跟朋友聊，现在我们要跟对方说一个什么事情，简单的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就好了。但像以前大家都没有手机的时候，如果你要找一个人，你只能打电话去他家里，然后如果是当时秘密的就是在恋爱的话呢，还不能让家里人知道。那个时候就会生出很多的一些小故事，比如说这个家里人会一直问你是谁，你招女儿干什么，就会有这样一些故事，特别是出现在这样一些偶像剧里的故事发生。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六六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刚说到这个我们的 fourth meal 第四餐，它可以发生在下午茶的时间段，当然更多人他会选在宵夜的时间段。其实呢吃宵夜很多人就说会比较容易长胖嘛，但是如果你真的少吃一点点的话，或者是只是在睡前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或者是在 brunch 的时间段，然后反正就是在工作跟休息的时间给自己一个缓冲或者是充电，让自己可以缓解焦虑的一个好办法啦。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富城，一首旅途。
1: 我哄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坐了醒来的气球，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这首《烟花易冷》，来自于周杰伦。

前的台湾偶像剧他们制作的原声带其实都非常的好听，因为是特意专门的为电视剧来量身定做跟打造的，所以如果当时能够唱到电视剧的主题曲的人，还有那些歌必定都会火起来。接下来这首歌 Alison Krauss and Brad Paisley Whiskey Lullaby。

在男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得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听到末尾的起了毛球。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来自

在多伦多有一些移动的动物园。什么叫做移动动物园呢？就比如说你邻居家有一个小孩过生日，他需要一个袋鼠来帮他庆生，那就有人把袋鼠弄到家里来。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哈，虽然这些就是外来的动物是比较的不方便，但是我想如果像是一些普通的猫猫狗狗或者是一些很可爱的动物的话，倒是愿意就是来做这样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些治愈系的犬种又没有攻击性的，它可以被带到这个小主人的家里来跟他玩上一天，我觉得这样对小孩子的心理也是蛮好的。继续来听到李玟的《美丽笨女人》。

现在时间是12:44。以前那个年代唱摇滚都是非常的热烈以及是火爆的，所以当时呢有很多的迷妹，但当年呢没有迷妹这个词啊，就是女粉丝或者是女 groupie 这样子的词。

现在经常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是在要改口敬父母茶的那个环节呢，就经常会突然出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这样一个背景音乐，听上去有点挺悲壮的，所以其实我不太建议新人们用这个音乐。接下来听到韩红所带来的《山水贵客》。

0: 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我是 Max 雨橙，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2: Asia Pop 40
3: Asia's on track.
2: All over Asia. Skinny down, down, down, down.
4: We love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5: Now let's start.
4: Asia Pop 40,
0: Asia's place.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那欢迎来和我一起收听最热门的亚洲流行音乐吧。来到第561期的节目了，今天和上周一样，一共是五首新歌上榜的。那中文代表呢，有三位：刘雨昕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周深的《等晴天》，以及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英文歌曲的代表呢，我们 Loewe 的《Mad Woman》，以及 Olivia Rodrigo 的《Drop Dead》。那顺便跟你预告一下，今天的冠军换人。不再是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留守节目了。马上开始今天倒数了，排名40位置保持不变，依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歌手 Sal Priyadi 的 Aditya。

0: 那这就懂啊。
1: 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累，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好。Sedia Aku Sebelum Hujan 是不是叫做未雨绸缪呢？没有夸张的情绪，却有最真实的陪伴。 Ikitaf 这位来自印尼的歌手呢，把留下来写成一首歌，也让他成为很多人的依靠。现在就让这首歌陪你一下。 Sedia Aku Sebelum Hujan 30

如果一张专辑可以用看的，你会看到什么呢？ Yo， 我是 Max 宇程。周董周杰伦这一张专辑《太阳之子》呢，就像是一组画面，是二首歌，从古典感到抽象，从温柔到张扬，每首呢像不同的光线打在一个主题上。而《太阳之子》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很有画面了，那种光穿过云层的瞬间，接下来这一首你也可以感受一下。35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薛之谦这首歌《顽疾》讲的是一种好不了的感觉，有些回忆不是你不想改，而是他呢根本不会走。那你有没有一个人明明不在生活里了，却一直留在心里呢？啊，我觉得会有嘞。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薛之谦的《顽疾》。34

0: 相守与欢。
1: Asia Pop 40
2: Number 32.

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MV 呢是在洛杉矶拍摄的， Danny 坐在人行道等着那一个他。那时间流逝，季节耕地，人群围观，画面呢是很有戏剧感的。这个时候如果让你想象自己也在某个角落等着一个人，会是谁呢？而且会是在哪里呢？先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1: Number 31。

Money with Max 玉成 Asia's Playlist。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有 Louis V 的 Mad Woman 刚结束 Coachella 的首秀，他也试出了这一首歌的 MV， 找来了 Elisa Liu， 还有 The Summer I Turn Pretty 的 Lola Tong 呢，这些新生代的挖线面孔呢，一起演出。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Louis V 的 Mad Woman。30

接下来是 Billie Eilish 的歌曲，她即将参与的电影项目 The Bell Jar 呢，是很有挑战性的改编 Silver Platt 关于心理健康还有社会压力的半自传经典。那 Billie Eilish 呢，无论是舞台还是荧幕呢，都勇敢的面对挑战。那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件事你一直想尝试，但是一直害怕的呢？别想太多，就感受它，勇敢的去面对了。好了，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Wildflower。 28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幽默与真诚常常并行不悖。 Sabrina Carpenter 用轻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情绪的，她的歌里呢有思考，有坦率，也有成长的印记，让你在旋律里呢就是找到了共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从书店借书到雨中撑伞，那些被忽略的温柔呢，在时间里慢慢发酵。周杰伦用《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唱出一段回不去的纯爱记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Number 25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讲的是一种转变，从脑子停不下来到慢慢学会专注当下。那你有没有试过有一天突然不太想想太多了，那只想好好的过一天呢？我觉得经常都会这样。好了，现在听听这一首歌，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 Number 22

没有复杂的制作，也没有刻意的迎合， Baby Doll 这首歌靠的就是纯粹。歌手 Dominic Fine 用 Lo-Fi 质感与随性的唱腔打造出了一首越听越上瘾的作品，多年后重新走红，也证明好音乐不会过时。现在就来听听 Dominic Fine 的 Baby Doll。

来我们有 Olivia Dean 的歌曲，来自他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无论是评论家还是粉丝都赞他能够把经典灵魂乐 R&B 还有流行呢巧妙融合的，同时讲述贴心又大胆的故事，他的每一句歌词都让人有共鸣，准备好感受那一份深情的旋律吧。先来听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 Man I Need。

Yo， 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接下来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Lady Gaga 宣布了一部全新的演唱会电影 Mayhem Requiem， 记录一场在洛杉矶举行的特别演出，那而且现场是完全禁止手机的。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人拍摄的演唱会里，你会更投入还是反而有点不安记不住呢？那我非常享受当下，但是呢事后想找回片段的时候，每次感觉非常不安的，因为找不到了。先来听听这首歌定定金了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3

0: 以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Hello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Asian

0: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来自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那最近她的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en Light 两首歌呢，同时回到榜上，而且呢销量差距是非常接近的，几乎是在跟自己竞争。那想象一下，你会和自己竞争，还是会和别人竞争呢？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作品
1: Number 10。

接下来是 Dave 和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呢，从早期的突破作品就拿下了多个大奖了，再到现在不断推出的新合作，一直是英国说唱很重要的声音之一。这次和 Thames 的合作呢，也加入了更偏情绪和旋律的感觉。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更喜欢一个歌手早期的粗粝感，还是后期更成熟的版本呢？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Number 9。 Let's get a

从橱窗到舞台，从个人风格到合作火花， State 赛这首歌让两种流行气质彼此映照，古典跃动，旋律明亮，既有青涩心动，也有大胆表达，那这样的跨界碰撞让歌曲焕发新的生命力。现在一起来感受 Pink Huntress featuring Zara Larson 的 State Side。

接下来我们有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 这首歌刚上线不久呢，就已经冲进了这个告示牌榜的舞曲下载榜前十，而且呢只算了短短几个小时的数据。那这种开局通常代表后面还会继续往上走的，两种完全不同风格， Gaga 的舞曲能量再加上 Doechii 的说唱个性，那这一次直接碰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听 Runway。 Number 5 No matter what

Robbie Williams 时隔近十年呢，终于在2026年1月16日突然发布全新专辑 Britpop， 比原定发行提前了3周。那这张专辑汇聚了他和很多音乐人还有老战友合作，从 Rocket 到 Morrissey 都是 Robbie Williams 呢对自己音乐过去还有未来的深情致敬，也是他重新定义 Britpop 的精神宣言。一起来听听专辑里面的作品 Asia Pop 40。

你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在网络文化里呢也是非常活跃的，会发一些很随性的短视频，那甚至呢还会有自己的这个副账号。那他也承认有些人觉得这是有点尴尬，但他也觉得只要是最后你成功了，一切都不算尴尬的。那这种自嘲又有自信的状态呢，也让他越来越受欢迎。这个时候给你选来了 Back to Friends Number 3。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橙，欢迎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 Max 雨橙，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看看最新的榜单成绩。 Bruno Mars Risky Law 在冠军位置逗留了六周之后呢，今天终于掉到了第二的位置，所以呢，我们要迎来全新的第一名咯。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nima Lisa 的 Bad Angel 上榜三周，今天直接从第十二位冲上来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Anima Lisa 的 Bad Angel，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丹丹时间，现在是15:54。分享许慧欣所带来的爱情微书打。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科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科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大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舅李俊逸。本节目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歌手，他的嗓音里面有着属于自己的纯真与质朴，他的歌声呢也为非常非常多的人带来了一份治愈与勇气。现在就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民谣女歌手原创音乐人谢春花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谢春花，你好吗？就是我已经好久没有来打歌，这件事情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了。然后8月7号发了我的第7张个人创作专辑《消磨时间》，然后我跟我的经纪人说我要打歌，我要狠狠打歌，然后我就非常荣幸的来到我的打歌第一站，这个
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 嗯，哦，
0: 先开始就是聊一下，因为这次带来了专辑嘛，对，叫做《消磨时间》，对吧？我们先整体给我们介绍一下整张专辑。
1: 对，这个专辑呢叫《消磨时间》，是因为我没有想好专辑该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专辑里面有一首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歌，叫做《消磨时间》。然后我就说，这个概念就是单曲的概念，其实还挺适合我专辑里面的其他歌的。我就说，那专辑就叫这个名字吧。然后我今年的巡演也叫这个名字。然后这个概念呢，是我现在非常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我那个歌里面写的是，歌词是找一个人来消磨时间，爱他，吻他，恨他，再离开他，然后找一份工来消磨时间，顺从他，骂他，再辞掉他。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分享，或者说看见的一些事情分享，就是想说这个消磨时间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非常中立的、非常中性的去看待，就是所有的事物。当你就是陷入困境，或者说陷入在某一件事里面出不来的时候，你可以打一打自己，说哎，这些事情只不过是一些消磨时间的事情罢了，就是要让自己继续往前进。哦，是这样子一个概念的。
0: 对，就是因为作为其实来之前我也有完整的听整张专辑嘛，然后我又觉得整张专辑我听下来非常放松，特别是我因为我是昨天晚上收工之后，我在出租车上听的这张专辑，特别是播到《消磨时间》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很有呢喃的感觉，就是我在说着自己的故事，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崇尚要放慢速度，要放轻松，哪怕现在周围的环境都非常非常的快速，甚至在逐渐的加快，
1: 是的，
0: 那能够在这样快速的节奏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然后也活得非常自在自由洒脱的这样的人，我是很羡慕的。所以我也非常期待今天跟你来聊这整张专辑。
1: 对，期待。
0: 那想问一下，决定制作这张专辑的契机是什么呢？
1: 契机，就是我有很多歌没有发。
0: 一般都是这样。
1: 因为我之前有3年没有发专辑了，然后上一张专辑我说是谢春花2.0的专辑，然后呢那张专辑也是我想到谢春花2.0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就是做好的一些歌曲，然后当时我就说那张专辑叫是谁嘛，对，问号。那这张专辑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发力了，就是其实消磨时间刚才你说这首歌
0: 是2年前呢，
1: 说是呢喃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这个歌离过去的我很远很远，但是又很近，因为据我上一次发布这种弹唱的歌曲已经快有10年的时间了。对，我的正式专辑里面从来没有收录过任何一首是我自己同期弹唱的歌曲，这种事情只发生在我大学的时候自己录 demo 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有评论说谢春花终于回来的感，那个就是看到这样的评论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觉得我的良苦用心我不仅我找到了自己，我也让你感受到了这个感受。
0: 因为我从头按照顺序听的嘛，我觉得像是从就是像是一个多巴胺色系跨越到莫兰迪色系，你知道莫兰迪色系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色系，是因为它在所有艳丽的色彩上面加了一层灰色，就是你的前面的作品我感觉很明朗很阳光很快乐，然后到后面慢慢慢慢，虽然也是我觉得讲的事情也是很少女，但是会有一点点灰色的色彩，但是不会减少这 每首歌的浪漫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听感是不是正确的啊？对，你也可以跟大家，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过程用了多长时间啊？包括你这张整张专辑想要表达的一些信息。嗯，
1: 今年过年是什么时候来着？今年过年，
0: 今年过年是2月份吧？好像
1: 2月份，反正就是过年之前跟公司开了一个会议，选了一些歌，就是10首歌并不是全部都选中，就比如说5月那个时候就选中了。
0: 嗯
1: 啊，然后消磨时间，消磨时间也是当时大家都选中，还有那个睡不着的夜里。应该想你这几首歌当时是几乎是全票通过的吧。
0: 嗯，
1: 然后呢，嗯，过完年之后我就先开始做了5月，大概是3月份开始制作的，然后8月就发了10首歌。
0: 嗯，
1: 之所以可以这么快速，其实这个制作周期很短了，真的挺快了吧，我觉得4、5、6、7、85个月就已经全部发出来了。
0: 对，因为你是做完一首发一首，做完一首发一首。
1: 对
0: 对，我看到5月也有。
1: 对，而且是很就是一共有3个队伍，一个是一个编曲老师，他做2首，我是制作人，还有是关天天老师，他做了4首，
0: 做了好多首，对，我看到
1: 3首还是4首，
0: 我看好几首关天天老师名字。
1: 然后其他的接下来的4首就是我是制作人，我自己编曲，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编曲的。
0: 这个自己尝试编曲这4首歌呢，我们到时候会后面也会着重去讲一下，因为毕竟第一次来尝试做这件事情嘛，我也有听到了有些不一样。
1: 对
0: 啊，没有关系，我们来慢慢来聊啊。
1: 嗯，
0: 对，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
1: 录制的过程中吗？
0: 对
1: 啊，我觉得就是今年录专辑特别顺利，就是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以前我进棚我会很有压力，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你应该
1: 因为我在录 demo 的时候，一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我是很轻松的，我是就是非常投入当下的状态的。但是我今年录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些歌已经是在我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了。比如说周期这首歌是我曾经就是在热恋期写下的一首歌，但是已经
0: 周期是热恋期写下来的歌吗？
1: 因为周期
0: 那歌词很可爱。
1: 对啊，就是会在初期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爱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会比较悲观。
0: 我听出来悲观，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说像莫兰迪颜色，就是
1: 他们虽然是那个
0: 是在当时在这个很好的过程里面，然后你是在想这个周期，每万物都是有周期的嘛。对啊，
1: 包括五月这首歌也是，这应该说这张歌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少女感都是前几年几年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0: 所以你才说这张专辑有新和旧两个部分。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但是呢我出乎意料的坚强我在录制的时候我诠释的非常好，甚至超越了 demo，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进步吧，这张专辑。
0: 对，我有看进棚了之后其实会经过一层修饰的。
1: 是的，你再重新就会得去表演，你得回到那个状态。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会
1: 但是我现在感觉我进棚都会比在家里录的好一些。
0: 是吧？
1: 对啊，都花了钱了的
0: 啊。所以你的代入是因为花了钱吗？
1: 不是，反正就是因为设备啊各种让你舒服啊。
0: 啊哈，
1: 对啊，
0: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节目已经过半了。本节目呢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过几分钟后我们下半段节目再来分享。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4: 我是小霞黄绮珊，
5: 我是温岚 Landy，
6: 我是罗大佑，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孙楠，
9: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0: 我是詹邓紫棋，
11: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2: 我是西林娜依高，
13: 我是陈晓东，
14: 我们是好妹妹，
15: 我是朱婧汐，
16: 我是乃万。
17: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8: 主渠道、主阵地、
5: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9: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5: 我是爸爸，
20: 我是 ICE 杨长青，
21: 我是杜奥娟，
22: 我是 F 杰尼，
23: 我是邱振南，
24: 我是赵让，
25: 我是廖俊涛，
26: 我是恋恋郑乃馨，
27: 我是陆思恒，
28: 我是亚米郭颖。
2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0: 我是李希，
30: 我是林凡，
31: 我是张新特，
32: 我是邓典，
33: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Vital，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英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七云联盟，
44: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林志万。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5: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加位，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6: 大家好，我是谢春花，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7: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0: 欢迎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Hello， 大家好，我还是大家的大舅。本节目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谢春花老师。
16: Hello，再跟大家打一次的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谢春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的第七张个人创作专辑《消磨时间》。
0: 我们音乐，我们讲一般是走四拍子嘛，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但我发现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首歌，然后包括我的小孩也是一首三拍子的歌，就六八拍的歌。对，六八拍的歌是一个怎么样的？就会像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然后也希望金花老师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以及为什么这张专辑里面有这么多六八拍的歌。
16: 成功了，我喝彩。对对，确实是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跟三拍子比较有缘吧。我觉得三拍子歌特别好写。
0: 三拍子歌很好写。
16: 真的很好写，然后
0: 很有魅力。
16: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是意外吧，我觉得也不是特意要求的，就主要说。这首歌吧，你有什么问题？
0: 没有，你可以
16: 继续说。我感觉我其实我一直在打断你。
0: 没有关系，你有想分享非常好。
16: 对，就是出来参加，就是分享自己歌曲的时候，我就是有特别多想说的话。
0: 能感觉。
16: 因为感觉其实很多原创音乐人都是 I 人，他们在舞台上，我去看他们现场的时候，他们都是不说话的，然后我的现场截然相反，我就觉得我有的时候需要。让我自己闭嘴，然后，
0: 哇，你不知道这样就是有，就是 MBTI 是E的，就是E类型的，他们的歌迷有多幸福，因为他们能够非常直接，而且能够很多可以和自己的喜欢的歌手去沟通，然后。分享欲，你知道分享欲是全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吗？就是你这么样的分享欲，我是很不忍心打断你的。
16: 对，我可以想，我先说我的小孩，就是我把这首歌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就是我看到一个评论说，之前这首歌先发出来的时候不太喜欢，觉得有种自己可怜自己的感觉，然后但是在专辑里面听到最后一首，突然就觉得很感动，很有意义。哎，所以说专辑要按照我安排的顺序来听嘛，就是我不是乱排的。然后这首歌呢，我写的推 广啊，不是推广，就是介绍文案。是的，就叫是的，我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是我自己。啊，是的，我为人父母了，我的小孩是我自己，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嘛。嗯，这是我最最最最新的一首歌，应该说是我最近写的最后一首歌啊。我最后来这几个月又没有写歌。
0: 我的小孩吗？
16: 嗯，对，就是今年六月份写的。六月。
0: 我有看那个 vlog。
16: 对对对对对，我本来想叫新标朋友的，后来觉得有点
0: 为什么变成我的小孩了呢？
16: 然后，不是我的小孩，
0: 我的小孩创作过程是那个啊，你说新标那个是没话说是吧？
16: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先回到我的小孩。
16: 对，先回到我的小孩。嗯、对，我很容易就跳跃，就是
0: 没关系，我跟得上。我跟得上。
16: 就是我的小孩是一首我觉得非常有成长意义，让我非常骄傲的歌。如果这首歌是我的小孩的话，是我的孩子写的话，我会非常为他骄傲，我会在朋友圈宣传，就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成长了，真的。真的，我为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对，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不错。然后每个人都应该这么鼓励自己，这么安慰自己。就算你身边的人，你的亲朋好友没有支持你的梦想、你的决定，任何事情，或者你的外貌也好，你的发型也好，你胖不胖，你瘦不瘦，你的亲朋好友如果没有给你足够的认可或者支持的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自己要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小孩，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第一个恋人来对待。哦，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想把，因为我有非常非常的多的能量在这首歌里释放出来，所以我想把这个能量散播到就是尽可能多的地方，让尽量多的人感受到爱充满这个世界。
0: 你在表达这份心意的时候，你整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真诚的状态。
16: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信息传递给大家，我觉得我自己也很触动。包括刚才郑双老师在就是拥抱自己的这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拥抱自己。我非常知道这句话的它的力量有多么的强。
16: 嗯，
0: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知道去关注或者是关爱自己身边的人，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会忽视一点，就是他们自己
16: 是的。
0: 对，他们把温暖全部都给了周围的人，但是他们忘记了要爱自己更多一分。嗯，
16: 是的。
0: 对，
16: 就比如对，比如说有的人对自己花钱抠抠搜搜，但是对喜欢的人就一掷千金。但是我会说我的朋友，你不要这样子，知道吗？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的话，谁会爱你呢？
0: 是的。
16: 对吧，
0: 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要听谢春花老师有清唱三首歌。
16: 嗯，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谢春花老师 pick 的自己这张专辑。
16: 我挑选三首我自己编曲的歌曲吧，就是先是消磨时间。
0: 好，消磨时间。
16: 找一个人来消磨时间。啊，对啊，清一下。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6: OK， 要给自己一个拍子。
0: 嗯。

0: 很棒很棒，
1: 没有清唱过，
0: 但是清唱很好听。我觉得最能够展现出真实情感情绪的就是精简所有的乐器。嗯，那
1: 真的，我今天我这张专辑自己编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减法，一直在管住我的手，不要再往里面加东西。
0: 我觉得整个编曲，所有的歌的编曲，我觉得都很凸显人生。但凸显人生一般显露在一些比较能够用自己声线去传达歌曲情感的歌者身上。我觉得在刚才我们没有任何的编曲，只是通过清唱的方式，我在那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忘记了时间的行走，没有在商业，我告诉大家没有在商业，真的就是很 chill。
1: 对，那个睡不着的夜里最应该想你这首歌，就是我在就是极致的减法，因为我这是作为我第二首编曲的歌曲，我第一首编得很满，贝壳很乐队编制，然后在这首编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又想把它铺得很满，然后后来直接给它推翻了，重新编了一版，非常非常的克制。
0: 睡不着的夜里最应该
1: 对，然后我可以唱一下这首歌的副歌。这首歌
0: 好的
1: 其实还挺洗脑的一个旋律。
0: 好的
1: 在睡。

0: 到起高了。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听出来。你不说起高了，没有人听出来。
0: 是吗？
1: 真的很好。
0: 掉起高了，我会感觉自己的声音像百灵鸟。
1: 百灵鸟吗？
0: Sorry，
1: 夜莺，我觉得很合适。
0: Okay，
1: 就是我觉得夜莺比百灵鸟，因为百灵鸟的声音呢、啊、高频会更高一些，那夜莺整个声线会比较
0: 中频比较多。
1: 中频非常好。
0: 我喜欢这样子的质感的音。
1: 中频多的声音会怎么样？会给人治愈的感觉。
0: 会有叙述性，会有故事感。
1: 会非常能够治愈，就是很多很多人心中会抚平很多人心中的一些浮躁。
0: 但音乐人之间聊就非常容易聊到特别专业。
1: 专业，
0: 对，
1: 说高中低频。
0: 对，
1: 我们把我的小孩分享给大家。
0: 把你捧在手，起低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迷离了，也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到徐春花老师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然后非常酷飒，然后很有自己节奏感的一个人，很让我羡慕的一个人。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邀请你来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继续分享你的创作故事。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一下，未来的每个星期都会有好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大舅李俊逸，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

0: 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1: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

0: 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舅李俊逸。本节目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歌手，他的嗓音里面有着属于自己的纯真与质朴，他的歌声呢也为非常非常多的人带来了一份治愈与勇气。欢迎民谣女歌手原创音乐人谢春花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谢春花，你好吗？
0: 先开始就是聊一下，因为这次带来了专辑嘛，对，叫做消磨时间，对吧？专辑的这个封面和以往封面的风格也都有些不一样，对不对？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专辑是一天拍了，就是所有歌的那个照片嘛，然后是白天的时候还是有头发的，然后到了晚上进入室内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要剃个寸头，麻烦老师们帮我记录一下。
0: 为什么你要躺在树枝上呢？就是
1: 因为消磨时间啊。
0: 这消磨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啊，就是选择树枝上。
1: 我们就是找了一片那样子的外景，就是有花有树有草。就觉得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地方，然后正好看到一棵歪脖子树，
0: 然后你就当下你就说我要上去拍，这样吗？
1: 对对。
0: 哇，真的我很羡慕哎，就是我觉得从歌可以看人啦，就是从你的表达音乐的这个方式，我就会有一种很让我羡慕的自由感，就是不会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去束缚到你，包括你的造型。其实我忍了很久了，大家就是我非常想问，就是包括你刚才说，就是你是白天都还是长头发，然后
1: 也没有长头发了，就是比你短一半。
0: 比我短还其实已经是短发。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要选择就是用寸头的形象？
1: 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剃了这个头发，因为我一直很想剃，
0: 就是很想剃，
1: 就是想剃。然后现在剃是因为喜欢，我现在觉得很好看了。对，以前在剃的时候已经不管好不好看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就是要想剃。因为以前我留的那个发型就是那种乖乖女的那种蘑菇头啊，就是很规整，每个月都要去把它修得平平的，然后包括做造型的时候也要给它就是用烫直，给它夹板给拉直。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并不是谢春花该有的样子。我最开始就是出道的时候，我也不是那个形象，我也是很短的头发啊，我就一直是想要一个更自由的自己，只不过我现在终于把这个主体性拿回来了，我要为自己负责。
0: 我觉得能够做这样，就其实我觉得非常，我觉得很有反差感，就是在看到，我本来以为你是就可能你会更偏向于 heavy metal 一些，就是可能会这样，然后结果跟你聊天完了之后，你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像微风一样，就是很舒适，你整个人没有就是我就是直观看有攻击性或什么，而且你的眼睛真的非常，因为我看人看眼睛嘛，就真的很会说话，然后是会去听对方讲话的那种眼神，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形象之外，我觉得追求自由和飒，并不是说你这个人需要有多么有攻击性，你温和也是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就像
1: 是的，
0: 这一张专辑想要表达的主题，消磨时间，
1: 是
0: 我们用所有任何的这种形象，任何这个精神状态，其实也都可以慢下来，也可以享受时间，享受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是的，
0: 对吧？
1: 不要太拘泥于某一个点，或者是让自己深陷在那些已经结束了的事情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写了歌曲，就是会有，其实是开导自己，你知道吗？你说我很自由很洒脱，那我写这个歌可能不是因为我当下做到了洒脱，而是我告诉自己不要去在乎那些事情，我要变得洒脱。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自己很积极的心理暗示，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写了歌，我唱着唱着唱着，我就实现了，我就变成了我歌里面想要的样子，真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好
0: 这种墨菲定律。这个信息不光是和谢春花老师自己在说，我觉得所有听谢春花老师这张新专辑的消磨时间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在听了谢春花老师在表达出这份信息的时候， 候，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把这句话带到自己身上。
1: 嗯，
0: 就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束缚，这句话我也要对我自己说，不要给这么多的束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洒脱。其实你不用去取悦任何人，
1: 懂你的人自然会懂你。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能听懂我这张新专辑。
0: 我能听懂，
1: 谢谢你。
0: 我报个名，我真的听懂，我真的很喜欢五月，我真的非常非常
1: 是吗？就是、所以我新专辑里面你最喜欢的歌是五月吗？
0: 对，最喜欢的歌
1: 是因为什么？
0: 是它的
1: 旋律还是什么吗？
0: 五月吗？就是现在就反问我了、是吧？
1: 对。
0: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五月的开头会把我带入到一个情境里去。
1: 嗯，
0: 我非常喜欢能够把我一瞬间拉到一个故事里面去的音乐。从 intro 开始就有一种在漫步在电影里面的感觉，就那是一片绿，是一抹绿，然后我会走在河边，然后柳树被风吹起来，然后
1: 好有画面感。
0: 对，就是我会看画面，还有橘子汽水，你的词里面的橘子汽水，我真的。对，你可以浅唱一下，就唱一句就好。
1: 夏天是否能和你度过这个夏天，一起跳进二十度水里面。头顶着晴天，哎，不是橘子味汽水，橘子味汽水是前面，
0: 对，是前一段的。
1: 再唱一下。

0: 对，
1: 好棒好棒，大家就是
0: 很甜蜜的一首歌吧，
1: 非常非常甜。
0: 对，
1: 我觉得又不是那种腻的甜，因为在绿色是给人清爽的感觉嘛，那你又再加上橘子汽水，就很适合整个夏天来一点、来了一点凉爽在里面。对，我觉得很非常，也非常耐听，也非常能够给人在某一个时刻下面就是很有代表性。我们在最后再回到就是这个专辑，就是我们做完每一个作品之后，我们都会有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嘛，所以就想问一下，你在做完这张专辑之后，第一个分享给了谁呢？
0: 我分享给我的歌迷。
1: 啊，第一时间就分享了？
0: 对啊，
1: 就因为你每次都发一首歌，然后每次都会分享这个制作的过程。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因为我觉得最懂我的歌的人确实就是我的歌迷了，并不是我的亲朋好友，没有什么亲朋好友不好意思，就是我就是我分享出来最能够明白的我想要表达的点的是那些就是可能是真的听了我很久很久歌的人，明白就是了解我这个人的那些歌迷，就是真的有一小部分就是他们是那个样子的。然后我分享给他们之后，他们告诉我就说当天晚上其实我睡觉了，零点发的歌，我现在督促自己早睡，所以我没有等候。然后是早上起来就看到他们在说，天哪，水董啊，有第一次听谢春花的那种感觉了。然后我就觉得
1: 治愈，瞬间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0: 真的，
1: 我懂。
0: 对，
1: 我懂，一切的辛苦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创作的过程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
0: 哎，其实不辛苦。
1: 不辛苦吗？
0: 我创作一点都不对，我是有想法的时候就写，没想法的时候就焦虑但不写。
1: 那你不是第一时间也都分享给了歌迷吗？那你有没有什么记忆很深刻的歌迷的评论？
0: 就是说那个我的青春回来了，
1: 除了那个以外的，那个是第一嘛，我们举三条。
0: 还有一条就是想一想是某一首歌吧，就是消磨时间，有个人评论说这首歌懂的人自然会懂，我跟他碰一个拳。对，我就一切尽在不言中，
1: 真的
0: 就不需要向大家解释消磨时间其实不是贬义词啦，就不用不拉不拉不拉解释那么一堆，懂的人自然
1: 会懂。
0: 鸡犬对，
1: 相信所有就是喜欢谢春花老师的歌迷，大家一定都会懂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想要表达的意思，懂的人自然会懂。
0: 对，
1: 这句话呢，我觉得从主打歌消磨时间的这开始起，我觉得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谢春花老师的这个境界。然后大家听完整张专辑之后，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比较能够了解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节目已经过半了。本节目呢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过几分钟后我们下半段节目再来分享。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4: 我是小霞黄绮珊，
5: 我是温岚 Landy，
6: 我是罗大佑，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孙楠，
9: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0: 我是詹邓紫棋，
11: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2: 我是西林娜依高，
13: 我是陈晓东，
14: 我们是好妹妹，
15: 我是朱景熙，
16: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7: 主渠道，主阵地，
5: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0: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5: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晓娟，
20: 我是 F 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19: 我是林凡，
28: 我是张新特，
29: 我是邓典，
30: 我是于更莹，
31: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Vital，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35: 我是玉言，
36: 我是袁英鹏，
37: 我是傅思超，
38: 我是白安，
39: 我是金文琪，
40: 我是李佳薇，
41: 我是七云联盟，
0: 我是七云联盟李润奇，
42: 我们是打歌好友零四万。
43: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1: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5: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2: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加位，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4: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5: 大家好，我是谢春花，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4: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0: 欢迎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Hello， 大家好，我还是大家的大舅。本节目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谢春花老师。
45: Hello， Hello， Hello， Hello。再跟大家打一次的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谢春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的第7张个人创作专辑《消磨时间》。
0: 但是整体的这个消磨时间的这个概念，你是因为是最喜欢的，所以才把它作为专辑的名字和巡演的主题，对吗？也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简短的消磨一下时间，然后简短的忘记一下这么快速的这个生活步调。
45: 就是比如说你来的时候带着一些伤感也好，生气也好，我希望你听完我的演出出去，你是感到豁达的，你是感觉外一切都是开阔的这种。
0: 然后我们继续来进入专辑的歌曲的分享。我在其中有一首歌非常的有，因为我听歌听得很细节嘛。然后在祝你有美好的生活里面呢，中间有插一段像卡农一样的钢琴弹奏间奏。我想问一下关于那一段的那个就是小巧思是为什么加钢琴在里面？
45: 那个是
0: 因为只有那段有，
45: 当时制作人老师加了一个一小段钢琴在里面，他说想要就是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听完 demo 之后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他就当时只加了现在这个时值的一半，时长的一半。我觉得没有听够啊，我就跟关天天老师说，我说能不能再加一倍时长，然后就我就觉得很好，包括这首歌的结尾有一个生日快乐的旋律，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结束了。
0: 哦，是吗？
45: 这也是
0: 这个节目没有听到。
45: 对
0: 啊，那我回去再听一下。
45: 很有意思。然后这首歌是我都被关天天老师夸奖了，他说天哪，春花，这首歌你比 demo 录的还要好，他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见，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在录音棚的时候，我的录音师朋友他就一直在想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他不是在就是彩虹屁我，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我也觉得哇，我一直觉得我是唱不了这样子的歌的，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小嗓门，你看我在给自己设限，我总觉得我只能唱那些这样子的歌。
0: 并没有，我没有这样觉得。
45: 是吗？
0: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非常多的。
45: 我就觉得可能以前就是因为我的语气没有放出来，就像以前我被我的那个乖乖头控制，就是控制住了，限制住了，我就是应该这样子一直在保持在生长状态的，就是一种很松弛感。就是虽然我刚才说了很多很多话，但是其实我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说的，就是全部想在巡演的时候再分享给大家的。比如说祝你有美好生活，这个我专门为他画了一支动画 MV，就是里面是有

0: 画的，不只是写歌词，不仅是会动的歌词。我然后我在画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想马上就分享给大家，但是我一想到大家在现场听到我唱这首歌加后面放那个东西，就我觉得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就是写歌单的时候，我就非常纠结，因为我歌曲有点多嘛，也不可能一次性唱完，然后我就也就是投票让大家选了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
1: 我有看到，
0: 对，
1: 就是这是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因为冷门歌曲我有看到得票最多的其实是一首热门歌，叫做《还想听的故事》。
0: 对，那个歌我就是之前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唱过，所以我也拿出来问问大家到底有多少人想听的。所以就是除去这首歌之外，我就再看一下其他歌票数比较多的是哪一些，因为大家只能选一首嘛。
1: 但是最后我有看到那个文案写的很有意思啊，就大家选归大家选，最后要唱什么由我来决定。
0: 对，最后现场歌单如何，你们还是来现场吧，因为现场还会有投票环节。
1: 哦，现场还有投票环节。
0: 对，这样子比较公平公正，毕竟我们还有下一次见面机会，而且我相信下次见面时我们都会是比现在更好的存在。所以我是谢春花，邀请你和我一起去现场消磨时间吧。对，来我的巡演现场跟我一起消磨时间吧。
1: 也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到谢春花老师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然后非常酷飒，然后很有自己节奏感的一个人，很让我羡慕的一个人。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邀请你来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继续分享你的创作故事。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优酸乳精装果粒独家冠名播出，喝出果粒，嚼出滋味。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一下，未来的每个星期都会有好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大舅李俊逸，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这首《爱长久》，来自于常石磊。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天真》，由弦子演唱。当初我们都曾经那么傻，弦子替全天下的女孩一起发声，为符合天真的概念，而唱片公司呢也特别的花费心思的把发布会的这个舞台布置成当时拍摄专辑封面的一个场景。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16。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牛奶咖啡的，我们都知道牛奶咖啡他们唱出来的歌声都特别的温暖，特别的适合睡前，然后这首歌呢更加的适合。

什么是人才？做得了事儿，吃得了亏，负得了责，那就是人才。什么是领导呢？指引得了方向，给得了方法，凝聚得了人心的就是领导。什么是使命呢？活下来是为了事业，能把命都使上去，那就是使命。你现在听到的是小虎队的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做过什么，还要记得别人对你的点滴恩情。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恶意攻击，你要做的是一身轻。雾霾总会随着你绕着走，不要在意你失去了多少。经历是生活里的墓碑，也是积淀石。来听到萧亚轩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4。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一首国语流行歌。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接下来听到张学友《昨日情》。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成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

修炼应当是爱情的成长方式，是感情当中的两个人经历坎坷甚至是苦难之后共同创造出真爱的过程。修炼是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甜的，因为在苦涩当中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的二 a 等于二碳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
6: 现在连资格都已没有。
5: 继续来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稳稳

淡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儿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接下来分享放声，来自于星云。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最近好吗？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流行风格的歌。

0: 上十一点咯，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首婉转舒缓的慢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继续来送上丁鱼的不离不弃。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均的二 a 等于二碳均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胡夏的一首情歌。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容祖儿，一首情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周华健和蒋一桥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哀而不伤，曲中若清，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继续来听到这首《尘世界我只贪一个他》，来自于金莎。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7。来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要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别在窗前等我》。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n。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尽照，天下有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接下来和你一起聆听苏慧伦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分享陈绮贞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一首《月光曲》。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听到这首《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0:46。有人说过，每一首你喜欢的歌都富有着非一般的含义，因为唱出了你内心的声音和过往的经历。其实你听到的是自己。

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送上李小培的《那又如何》。

0: 钟，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以及李瑞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给一个人写100封或者更多的信这样的经历。对于海来说呢，年轻时代第一次初恋给自己的爱人来写信，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美好的回忆。那些信呢，哪怕到现在我都舍不得丢。有一次大扫除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看，才会发现说，哎，当年的自己真的很幼稚。而那些信之所以会在我手上，是因为分手之后我向对方要回来了。来听到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跟袁若朗。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1:14。送上的歌曲来自常石磊，一首《爱长久》。

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

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

做很多的事情在过程当中，我们突然会发现也许我们真的偏离了航向。原本呢我们想要实践这个梦想，可是呢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呢看到了别的风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问一下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初衷是什么。分享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听到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我不想说再见》。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的不要再说爱我。

you knew you seemed to go.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多选秀的歌手呢现在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可以成为呢整个华语歌坛呢大家都在唱的歌。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努力啊，当然一定是会有机会，可是因为现在歌手真的很多，分散大家注意力，真的有一首歌一时无二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音乐还是比较难的。我们听到这首是热情的沙漠。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来听到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作为一位电台主持人，我常常会需要呢补充各种各样来自于呢我言语当中的营养，希望呢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不被掏空，希望每天都能讲出一些新意。我想这种掏空的感觉可能在各行各业的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定量。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你们要快乐。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0: 越听越青春。

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分享明智炫的拆穿。

多年之前，很多人被一部法国的电影《美丽人生》所深深的折服。你会发现说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我们身边的快乐和幸福是如此的多。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多去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呢更加让我们可以去把握和在乎的快乐。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曹芳的一首《遇见我》。这首歌可以说是曹芳的真实写照了，展现出了一个勇敢宝宝。

0: 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特别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风里感觉都是想念的味道，路上相似的背影会重叠的出现。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1: 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天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原来只是想听一听那样熟悉的声音，而真正想要拨通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时候怀念30岁的生日，就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深刻的歌词，真挚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旋律，再加上莫文蔚独有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就把这首单人房双人床送给你。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福如和小雨一首《前面路口停》。

首歌里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和舒适的曲风，挖掘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带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的启示。而这样节奏性非常强的歌曲也让人惊喜不已，摇滚舞曲节奏蓝调和作词人激发的火花，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分享这首歌来自王菲《百年孤寂》。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接下来听到一首《镜子》，来自于陈坤。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此时此刻耳边听到这首《猜测》。

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继续送上经典老歌，来自蔡淳佳《南屏晚钟》。
5: 我曾经

学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安静的老歌时光里，远去的人和事都回来探访现在的你。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送上阿悄。

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耳边听到这首歌，如果不能好好爱。

0: 加一首烂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此时此刻还能够感觉得到。听到这首《爱到夏天》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对于深深伤害你的人，最大的报复就是遗忘，将它释放出你的心怀，将它流放到你不再触及的记忆当中，拒绝让它参与到你的未来生命。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恋爱的时候要来一场分开的旅行，这会让伴侣更加的看清楚对方，认清楚自己。接下来听到一首《爱之初体验》，来自于张震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带你听到这首歌，来自信的一首《你存在》。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分享完美的一天，来自于孙燕姿。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听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最快乐那一年》，出自专辑《美丽人生》。如果说要用一句最简短的句子来介绍静茹的这张专辑，那么必定是一张用爱意来灌溉的专辑。

人生总是要经历一些失败，比如说出门走错了路，谈恋爱爱错了人，工作选错了方向。然而走到了半路，走过了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都是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解决的错误。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嚎啕大哭，还是自暴自弃，还是可以勇敢地拿出魄力和过去做一个告别？这几种方式也许你都会去做，但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和自己和解，把日子过得舒坦一些。听到这首《我是如此相信》，来自于周杰伦。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握你的手》。

每一场战争都是残酷的，而每一场战争到最后其实都是没有胜负的，因为哪怕你打赢了，你也付出了代价，哪怕你打输了，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事情呢，既然是没有对错，何必再去做呢？接下来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下一秒。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14。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玟岐，一首才华有限。

小雨之后呢，植物被洗刷得特别的鲜绿，而空气也很清新，这是让人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当大雨过后呢，很多就有可能看到的是一片残局。暨南大学的教室612的学生就亲眼见证了教室啊，那一排的窗户，不是一个两个，是那一整排的窗户通通被掀飞了出去。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学生就当时觉得，哎呀妈呀，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呢。哎呀，有人也感慨说，这些学生很敬业，是在用生命在上课呀。其实当这种大暴雨啊，或者说是当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啊，你宁可上班迟到，或者说是宁可不去上课，但是也一定一定要保证生命的安全，对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很受伤》。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一刻不变心》，来自于张学友。

这样的歌，让自己做做深呼吸，有没有感觉心情特别的好呢？每天都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快乐是自己给自己的，快乐更是一种心情，要在磨难之中感受到快乐，在曲折当中去寻找快乐，快乐便是一种气质。那么在艰辛当中，如果你还能品出来一点快乐的滋味，那就是一种风度了。接下来送上这首雨虹，来自于曹芳。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46，而接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我本人觉得这整首歌曲当中最动听的还是那个副歌部分，咱们慢慢来等待辛晓琪在副歌当中为你展现她的魅力。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玻璃》。

有一些事儿呢，确实是别人帮不了我们的，因为跟他们说了之后好像也无济于事。但是有一些事儿呢，确实是你身边的朋友可以帮你一起来完成的。有的时候咱们完成一件事情，不就是图的一种心理状态吗？当我们知道哎，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咬咬牙挺过去了。所以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试着跟朋友去讲一讲，因为说出来理清了思绪，事情往往就会有了解决的办法。分享陶喆的沙滩。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有一首歌里面的歌词是唱到，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不是和你一起慢慢电脑哈，当然慢慢电脑也是蛮浪漫的。

生活的地球只是这个宇宙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在整个宇宙当中呢，还存在着我们太多太多未可知然后要去探索的世界了。而天上的星球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又美好的存在。继续来分享何炅还有严艺丹所带来的手贴手的约定。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接下来送上与富相谈，来自于方毅。

说到每个人喝酒之后的表现可能跟你喝酒前的心情特别的有关系。假如说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好的，那可能就是开开心心的跟大家嘻嘻哈哈。那如果在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差的，也许就会抱头痛哭之类的。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 Rain。

0: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那英的《放爱一条生路》。

我们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是手机不离身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啊，这个支付啊，都是用手机来完成，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尤为要注意自己这个信息安全。比如说你在公共场所有一些充电桩，你要去充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要恶意的去种植一些病毒在这个充电桩上，他们就可以轻易的盗走你手机内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的支付的密码。这个样子对于财产安全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充电的话一定要买好充电宝，然后带好自己的充电插头，以防万一嘛，对不对？接下来听到的是老鹰乐队 Hotel California。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我看到过有很多的歌名，比如叫《爱要怎么说出口》，《爱你在心口难开》，反正都是说。

其实对于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18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去买。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看个演唱会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来听到许茹芸《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送上黄慧文和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